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지금이순간지금현재
1: 现在
0: 现在이现在는여러분그리고일상생활에서중국사람들이요즘이란뜻으로도많이쓰니까기억하시기바랍니다물론요즘을중국어로
1: 最近
0: 그렇죠最近도있지만선생님그죠现在가요즘으로도해석이많이되더라고요가끔
1: 是的
0: 예요것도기억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 want, need 저지금영어한거예요원하다필요하다로쓰이려면뒤에명사가와야돼요일단보시겠습니까
1: 要
0: 난콜라를원해뭐의역하면콜라주세요라고도할수있습니다
1: 我要可乐
0: 지금可乐이건명사잖아요그건이제要자체가동사가되는거예요 want, need 그런데要뒤에동사가왔어요그럼要는조동사로바뀝니다뜻은하려하다해야한다예요要뒤에동사가올경우말이죠하나만예를들어볼게요나중국가려고
1: 我要去中国
0: 한번더
1: 我要去中国
0: 去가다앞에要가있으니까가려하다가야한다둘다되는거죠、
1: mm-hmm.
0: 좋습니다친구
1: 朋友
0: 발음이좀어려워요朋友朋友왜어렵냐면요남자친구
1: 男朋友
0: 여자친구는보통이렇게발음하세요、uh-huh. 네朋友네朋友아니죠삼성이성女朋들어볼게요
1: 女朋友
0: 女朋友남자친구와발음이달라요성조가男朋友女朋友아닙니다男朋友女朋友그죠、요거말씀드린거예요
1: 还有老朋友
0: 아늙을로자를썼어요老朋友삼성이성女朋老朋老朋友뭐예요오래된친구
1: 没错
0: 친한친구로도의역이될수있을것같아요
1: 是的
0: 그래요한번더괴롭히고싶어요남자친구시작
1: 男朋友
0: 여자친구女朋友아니에요
1: 女朋友
0: 女朋友오래된친구
1: 老朋友
0: 그렇지요집
1: 家
0: 가져오다도되고가져가다도되고들다도되고너무너무많이쓰는말
1: 나
0: 한국어랑똑같아요발음이나나나나
1: 那个나
0: 한국어있는나잖아요너무쉬운발음이고정말많이쓰입니다나물건
1: 东西
0: 오지난시간기억나십니까먹다吃뒤에있으면이게음식으로바뀌기도하죠
1: 没错
0: 자이제오늘하이라이트리라는글자인데요건잠시후에보여드릴게요여기
1: 这儿
0: 혹은
1: 这里
0: 这里혹은这儿다됩니다멀다
1: 远
0: 远자위엔으로발음하시고요远가깝다여러분아십니까 JIN 사성검색해보세요
1: 近
0: 좋아요있다가
1: 一会儿
0: 그유명한말동사앞에있으면있다가잠시후에로씁니다이따봐요
1: 一会儿见
0: 그렇죠一会儿见一会儿플러스동사는있다가잠시후에꼭필기하세요이런거필기하셔야돼요찌우찌우하지마시고 IU 사이에오넣어서
1: 찌우
0: 뜻이뭐워낙많죠내가바로한국사람이다내가바로니엄마다바로의뜻도있죠 我就是찌우뒤에는명사가오면안돼요찌우是동사가와야죠오늘도그뜻인지보겠습니다도착하다
1: 到
0: 到도뜻이많지만오늘은도착하다뜻이있나봐요베이징에도착하다는베이징到예요到베이징이에요
1: 到北京
0: 그렇죠 A 到 B A가 B 에도착하다그렇게써야안헷갈립니다어순이동사를배우시면 A 동사 B A가 B 를동사하다이런식으로꼭필기를하시기바랍니다자33페이지보신거아니겠죠보지말고우리눈을감고한번들어보겠습니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第四课离这儿远吗？
3: 你现在要去哪儿？
2: 我去朋友家拿点东西。
3: 离这儿远吗？
2: 不远，一会儿就到了。
3: 你现在要去哪儿？
2: 我去朋友家拿点东西。
3: 离这儿远吗？
2: 不远，一会儿就到了。
0: 앞으로본문나올때마다사랑의

0: 更想去上海。
1: 听说那边人特别多。
0: 对，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1: 你想去北京还是上海？
0: 我更想去上海。
1: 听说那边人特别多。
0: 对，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2: 자이제함께보면서따라해보겠습니다너베이징가고싶니아니면상해가고싶니
3: 你想去北京还是上海
2: 네去를두번쓸필요가없습니다앞에만쓰면됩니다대신이럴땐두번써야돼요너밥먹고싶니아니면차마시고싶니
3: 你想吃饭还是喝茶
2: 여기서는왜吃喝다쓰죠아시겠죠여러분그렇죠동사가다르면다써야죠누가봐도같은동사니까하나만쓴겁니다여기는나상해를더가고싶은데
3: 我更想去上海
2: 자이껑의위치를보세요부사기때문에동사앞쪽에위치합니다샹이조동사죠조동사가뭡니까동사의종류잖아요역시부사가앞으로당겨지는거죠更想更想去어이것도패턴에서외우세요그럼나북경오리를더먹고싶은데
3: 我更想吃北京烤鸭
2: 하나만더할게요나커피를더마시고싶은데콜라보다는
3: 我更想喝咖啡
2: 이렇게패턴은만들기나름입니다更想동사이렇게말이죠오거기그쪽에사람이엄청많다던데
3: 听说那边人特别多
2: 여기서特别는특히가아니라그냥매우의뜻이에요수로앞쪽에있으니까非常多와같은말이라보시면됩니다맞아
3: 对
2: 절대뚜이뚜이하지마세요对내가바로네엄마다내가바로한국사람이다그런임팩트까지는아니더라도내가바로그런걸좋아해요어떻게보면가장가벼운추임새예요캐주얼하게말하는느낌이고요당연히없어도됩니다하지만이런문장을보시면서아이럴때찌우를쓰면좀더뭔가좀가벼운느낌이들고집중시키는역할이있구나라고아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내가바로그런북적거리는느낌을좋아해
3: 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2: 感觉여기서명사로서느낌으로해석이됩니다저종이런그리고활기찬뭔가북적거리는热闹북적거리는느낌热闹的感觉형용사와명사사이에더쓰는거아세요여러분더쉬운예문들을까요예쁜선생님
3: 漂亮的老师
2: 요렇게보시면될것같습니다선생님여기서이티오를안써도전혀문제가없지않습니까
3: 嗯但是用的话有一种强调的感觉
2: 강조의느낌이있다는거죠
3: 나는바로이런느낌좋아한다
2: 내가이런느낌좋아하지가벼우면서도분명강조를시키는역할이있습니다여러분다시한번들어보시면오이렇게추임새가나올것같습니다어머이치라이팅이샤
1: 你想去北京还是上海
0: 我更想去上海
1: 听说那边人特别多
0: 对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1: 你想去北京还是上海
0: 我更想去上海
1: 听说那边人特别多
0: 对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
2: EBS 초급중국어对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여러분들리세요저지금약간빠르게말했어요对我就喜欢这种热闹的感觉이런말들이사실은쉬운말들이아니에요선생님그죠
3: 没错
2: 아니외국인이이렇게막중국어를한다생각을해보세요제가
3: 说得非常好
2: 말을엄청잘하는거죠이건초급이아니에요고급이죠이런문장을빠르게말하는연습을하려면어떻게해야될까요여러분열번반복어림도없죠200번은하셔야됩니다200번
3: 确定吗
2: 아니300번 진짜로반복은두번세번이아닙니다여러분네42페이지업버포인트살펴보겠습니다

0: was there.
1: 嗯，我上学的时候，
0: 嗯，
1: 中午休息，我可以睡觉的。
0: 哇，학교다니실때선생님점심에잠잘수있었다고요？
1: 嗯，是的。
0: 얼몇시간이길래쉬는시간이？
1: 两个小时。
0: 哇，두시간。아，그오침시간이있었네요。
1: 是的。
0: 哇，군인들은있어요일요일에。
1: 아，是吗？
0: 네，군인들저때는제03학번이아니고03군번인데두시간씩재워줬어요완전꿀맛이었던기억이납니다 어쨌든우리보다훨씬더이런보장이잘돼있네요지금은좀바뀌었다고그러는것같은데
1: 没错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后面的说明
0: 알겠습니다뒤쪽에우리가뒤쪽에지금내용을보자고하시네요
1: 네
0: 우시오뭐뭐할때
1: 的时候
0: 호아니고오유는어우니까땡땡的时候해볼까요밥먹을때
1: 吃饭的时候
0: 노래부를때
1: 唱歌的时候
0: 낮잠시간때
1: 午休的时候
0: 그렇죠모두들이걸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大家好를아시는분들은여러분만생각나시는데모두들여러분들다
1: 大家
0: 큰집이아니에요여러분大家好네뭐해
1: 干嘛
0: 네재밌는표현이에요이干嘛는나올때마다드리는말씀인데단독으로쓰이면은뭐해왜그래어디가다되죠네어떤사람을
1: 有人
0: 이게사람이있다가아니에요어떤사람이널찾아왔어찾다가중국어로뭐죠하나둘셋
1: 找
0: 이거외우세요어떤사람이널찾아왔어
1: 有人找你
0: 이렇게말합니다우리는널찾아왔어요그러죠오다라이가필요가없어요有人找你하면어떤사람이널찾는다야이렇게쓸수있습니다잠을자다
1: 睡觉
0: 유아이사이에에넣으셔야죠슈이가아니라쉐이쉐이자오좋은소식맨뒤에자오생략가능합니다한글자로
1: 쉐이
0: 나자고싶어我想睡觉我想睡다되는겁니까
1: 可以的
0: 마시다
1: 喝
0: 우리이초급중국어에서가장많이나오는음료같아요커피
1: 카페
0: 왜제가이카페를많이넣겠습니까
1: 커피공화국
0: 커피공화국와
1: 한국
0: 와
1: 아닌가요
0: 일리있어요맞아요커피를좋아하시니까다들저는참고로커피를안마십니다애기입맛이라초등입맛
1: 아하네말차小学生的口味啊
0: 小学生的口味초등학생입맛이렇게말씀하시네요저는왜커피를넣었냐면요발음이어려워서많은분들이카페이라그러거든요카페이네뭐뭐할계획이다
1: 打算
0: 명사로쓰이면계획이겠죠그래서그유명한영화기생충아시죠여러분아들아너는다打算이구나이렇게
1: 是的
0: 재밌는건이게동사로쓰이면뒤에문장이온다는겁니다我打算你이런말은없어요뭐뭐할계획이다문장에와야됩니다요컨대이런거죠난중국갈계획이다
1: 我打算去中国
0: 이런식으로그래요나가다
1: 出去
0: 저희어머니가저한테많이했던말이에요出去나가 그렇죠 나가서밥먹자
1: 出去吃饭
0: 이게진짜선생님근데제가 말하는포인트가맞잖아요이게억양에따라서나가出去하면 얼마전에들었어요와이프한테이거초취네걷다도되고가다도되고다됩니다
1: 走
0: 走절대조우안됩니다오유는어우예요저우走네자옆에있는57페이지아이고벌써보셨나요보면안됩니다눈감고들어볼게요무슨말씀을하는건지한번들어보겠습니다오먼이치라이팅이샤
1: 第七课有人睡觉，有人喝咖啡。午休的时候，大家都干嘛？
2: 有人睡觉，有人喝咖啡。
1: 那你呢？
2: 我打算出去走走。
1: 午休的时候，大家都干嘛？
2: 有人睡觉。有人喝咖啡。
1: 那你呢？
2: 我打算出去走走。
0: 57페이지한글해석만보시고위에는손바닥으로가리고저는지금복습을말씀드리는겁니다복습하는방법은요맨위에한자병음을손으로가리고한글만딱보시면서바로바로중국어로나오는지수시로셀프